狠抓落实，加压奋进，以实干实际为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共赴工坊托起移民妇女家门口的幸福，新时代文明实践再开化。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五洞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开化场精彩上演，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程方哲、于问清、汪亮亮报道。9月7号晚，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兵役征集、练兵奋战、军民融合、双拥共建等各项工作，全力

机关各部门、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指出，在全省奋战“十五五”开局的关键时期，省委书记王浩来衢州调研，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为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干劲。全县上下要狠抓落实，加压奋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实干实绩为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突出一体领会，聚力提振发展信心，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精神和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贯通起来，

0: 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

0: 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5平方米。
1: 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 3×15,000 加上250×100 加上125×72 加上3,000 再加上250×100 一共有107,000元。 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 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

0: 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

0: 之前全线无关隘驻兵。咸丰年间，为拒太平军入境，开化知县高道生奉京渠沿道台庙子之命，在马金岭、蓟岭、大雍、歇岭、大蓟、豪岭等重要关口筹资投劳，建成了六个军事关隘。于是光绪开化县志实在关隘。
1: 作为浙江的西大门，开化呢是古代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在清朝以前呢，基本上是以民团和兵营的方式组织对抗外来之敌。在我们开化的县城、华埠、马金等一些地方呢，都是立过驻兵的营寨。
0: 从新田棚水库出发，经过40多分钟的攀行，就到了海拔664.3米的蓟岭台。

0: 经过150多年的风雨侵蚀，浙江境内的关隘建筑完好，轮廓完整，但江西境内的却已面目全非。
1: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婺源县的境内，那么现在这个地，
2: 上面小心点啊，放在上面。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小故事，感动心灵，大道理，点醒人生。精彩听吧，一起听吧。

有两个乡下人准备外出打工，他们一个买了去纽约的票，一个买了去波士顿的票。到了车站，打听后才知道，纽约人很冷漠，指个路都想收钱。波士顿人特别质朴，见了露宿街头的人会特别同情。去纽约的人想，还是波士顿好，挣不到钱也不饿死，幸亏车还没到，不然真掉进了火坑。去波士顿的人想，还是纽约好，给人带路都能挣钱，幸亏还没上车，不然真失去了致富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在换票地点相

去波士顿的人发现这里果然好。他初到波士顿的一个月什么都没干，竟然没有饿着。银行大厅里的水可以白喝，而且大商场里还有欢迎品尝的点心可以白吃。去纽约的人发现纽约到处都可以发财，只要想点办法再花点力气就可以衣食无忧。凭着乡下人对泥土的感情和认识，第二天他就在建筑工地装了石包含有沙子和树叶的土，以花盆土的名义向不见泥土而又爱花的纽约人兜售。当天他在城郊往返六次，净挣了$50。一年后，他竟然凭着花盆土拥有了一间小小的门店。在常年的走街串巷当中，纽约人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洗公司，专门负责擦洗招牌。如今他的公司有了150多个员工，业务还发展到了附近的几个城市。不久他就坐着火车去波士顿旅游了，在路边一个捡破烂的人伸手向他乞讨，两个人都愣住了，因为5年前他们曾换过一次票。

在人生的道路上，机遇无处不在，它需要人们去发掘，去创造。勤奋的人善于抓住这些机遇，因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0: 魅力中国，
1: 来到江苏省常州市，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龙城三宝，有最奇特的美食网油卷，泪流满面，又为什么会让人喜笑颜开？

0: 们常州人讲叫底层文本，就是反包的，反包的，
1: 好像是元宝。
0: 他是在下至要治婚的，下至。
1: 哦，下至的时候治。
0: 还有大年三十的中午要治婚。
1: 特殊的一种习俗。
0: 他有一种习俗，因为他这个馄饨里面是要把我们全家的心愿裹在馄饨里面，
1: 所以他是往里收的。
0: 对，所以要裹进来。
1: 您做这个做多少年了？
2: 四五十年。
1: 四五十年啊。
3: 做了四十多年长工小吃的蒋师傅，还曾在80年代到国外做银丝面和三鲜馄饨，当时可是为国家赚了不少外汇的。
0: 我们中国人、外国人在喜欢。
1: 哦，外国人很喜欢。哦，
0: 这个一碗我们再起码2-3个买。
1: 哦，
0: 一碗面再起码2个买。
1: 只要做的好吃，是中国。

0: 是沿街叫卖，这个都是在商会法，他们有的小吃。你像这个就是卖糖粥，就是在商会法的卖糖粥。而且常州人不但是卖糖粥，还有文化。他一面卖糖粥，他用梆子腔，嘟嘟嘟嘟嘟嘟，口里面还说嘟嘟嘟。马上做马子灯不低额马子少不管额。
1: 常州双桂坊的小吃做法讲究，种类也数不胜数。不过我们发现其中有一种很奇特的美

0: 插进去了，试试。真的没有。这个是不是对近视要求特别高？
1: 哎，是的，
2: 要一次性打针，必须一次性
0: 打。啊，一次性打，
2: 一定要手术再打。
0: 抱一个放到里面，然后呢？哎，怎么出来的？你这个手？
1: 全靠手上的风感觉。
0: 手突然就让它形成了一个小球，然后这线就到里面去了。
2: 对对 对, 对。
0: 啊，你是把这线给挤上去的。
2: 啊，对。
0: 您刚说难就难在这儿是吧？
1: 随着油温的上升，这些网油卷还会出现一些内部的变化。
0: 啊？什么变化？
1: 还会出现一些内部的变化。
0: 啊。
1: 刚才我们看到，所谓网油卷，猪网油包裹的豆沙馅，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融化。豆沙里面是原本口感比较干涩的豆沙馅啊，内变得非常的湿滑，口感非常的好。
0: 原来猪网油在这个高温作用下还会融化，
1: 会融化，
0: 就是我们吃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
1: 对对对对

0: 一个过程，
1: 它既得会刺绣，它还得有这种你看
0: 造型能力，
1: 造型能力，
0: 所以我们学生要学这个乱针绣的话，必须要有一个美术基础。
1: 您现在有传承人吗？
0: 现在传承人啊，现在我女儿也在，
1: 这是您的女儿？
0: 对。
1: 您好，您好，这个是你绣的呀？
0: 是的。
1: 你学这个多长时间了？
2: 应该说从小就开始学了吧，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是学的美术。
1: 你学的就是美术？
2: 对，我学的就是美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做的过程当中，因为可以有再加一些自己的创作或者是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0: 和他的学生，哎，很多学生，哎，81年正好杨刘海粟回来见那个杨守约啊，
1: 见过他，
0: 哎，就是60年，相隔了60年，
1: 60年。终于见了一面，
0: 见了一面以后一个月。
2: 常州的刘青竹客享有盛誉，竹客大师白世凤的后代依然在常州传承着这门绝技。
3: 作品到手不等于拿来就可以做，你必须要审稿，审稿也就是说，因为它这些层次感，它在平面上它还是有层次感，但是这种层次感就是你就要在审稿上要考虑到。
1: 那这个凹凸您是怎么考虑的？
3: 对，凹凸就是用刀痕的深浅。
2: 依靠对青皮全流、微流、不流、多流、少流的功夫，

户、祖籍体、村籍体的林权经过评估以后，林木资产转让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地含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至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统一将林权流转至县林发公司，流转期限制2054年12月31号。四、流转价格怎么样？第一，林地经营权进行作价入股，作价价格为每亩每年35元。第二，山、松、柏等用材林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林木流转价格。第三，油茶林流转价格，一般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

0: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它融于血脉，薪火相传。家和万事兴，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国风清。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好家风，家风传万家。
1: 你好，请坐。
2: 金圣权是金铁霖和马秋华的独子，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大四学生。
1: 好帅呀、啊！一八几啊？都有一八几、啊。
3: 你俩都是穿的马甲。
1: 啊，对对对，你看，穿帅感，我就是威帅的感觉。有一八几啊？
4: 一米八八。
1: 一

0: 里边打一个长途电话，打电话，我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打电话真的他接一个电话多么不方便。当然那时候他很年轻，腿脚也很利索，噔噔噔噔就从五楼啊，从家里五楼就下楼梯，他得绕到这个整个我们这一栋楼的后面的一个小区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公用电话，
1: 穿越大半个中国去接电话。
0: 所以后来我也不打电话，我觉得打电话他太不方便了，我也就回信啊，靠信件。
1: 写信会更浪漫一点，更委婉一些。
0: 他的信基本都是很革命啊，在不是秋华同志，哎呦，这个小马同志，我后来我到部队以后，我下部队军训。我就跟那个好几个孩子，大概十几个孩子住上下铺，在一个大房间，就头疼睡不着觉，就得吃去痛片，每个。

0: 父母也是当老师的，跟金铁伦老师他们家是一样的。他们每天回到家里说的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家的孩子，也不是说的自己家里的事情，而是说今天这个学生进步了，今天这个学生怎么怎么样了，说的都是这些。有时候也会有怨言，也会埋怨他们，但是渐渐的长大之后就理解他们了，理解他们对工作的这种负责任，对学生们的一种负责任。
1: 今天呢，我才知道歌手姚贝娜是马秋华老师的。

0: 马上就要到高三，也就是这个时候吧，他就突然说，我突然觉得我也喜欢唱歌了。但是因为他四岁多学钢琴学了十几年嘛，所以他就突然喜欢唱歌。他爸就，我就跟他爸一说，就是他说他喜欢什么就要让他做什么，就不要对他有约束。
1: 就像你爷爷对你父亲一样，尊重孩子的兴趣，
2: 对，尊重选择，
1: 对对对。
0: 对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犯很多，对于我们大人来讲就觉得这是错误。你比如说，他作业没有做，
3: 对，
0: 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没有交作业，那么考试的时候，一道题没写，睡着了。哎，这种事情在他身上都屡见，特别是高考之前，完了有两次。

马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它非常的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因为马老师的角色您扮演得特别好。一个女人啊，这辈子有两个角色，第一个叫做社会角色。您看，您教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您不单单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您还是一位女性的榜样。这个角色，社会角色绝对扮演得好。第二个角色就是家庭角色。刚刚听您讲这段故事，我觉得您在这个家庭中既是太太又是妈妈，可能有的时候还扮演着姐姐甚至女儿这样的角色。所以呢，您孕育出这么好的孩子，尤其您对金老师的百般细心的照顾，所以我觉得您第一个社会角色做得好，第二个家庭角色做得好。

0: 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的父亲比你大上许多，不允许你任性的跟他去争执，你要去注意他的身体。你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跟父母啊之间还有冲突，但是你不可以，你必须得忍着，你必须比普通的孩子要先懂事儿，要照顾到父亲的身体和感受。所以从某种条件下来说，含蓄在你的身上就更成为一种美和一种压力。包括还有一点，父母教出这么多有名的徒弟，你现在也在学唱歌，你将来是不是能够比他更好，或者是能不能更多的在自己的这个艺术道路上传承父母的一些优秀的一些成绩，这也是一种压力。所以说这种含蓄到了你这儿，你真的应该怎么说呢，我挺同情你的，我真挺同情你的。
1: 所以说要高调唱歌，低调做人嘛。
0: 是啊，这句话多好。
1: 在生活中保持含蓄，
0: 对，
1: 在事业上一丝不苟。
0: 哎呀，你理解得很好啊。你理解得很好啊。

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狠抓落实追赶奔赴，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狠抓落实加压奋进，以实干实际为省市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共赴工坊托起移民妇女家门口的幸福，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开化。2026年衢州市趣乡村舞动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开化场精彩上演。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程方哲、于问清、汪亮亮报道。9月7号晚。

0: 力决战，确保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朱田静、于问清、吴静义报道。9月7号下午，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举措。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要突出一体领会，聚力提振发展信心。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
1: 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2: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2: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1: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通都随你挑。
2: 房票安置面积是多少？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

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

0: 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

0: 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3: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0: 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9月3号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清醒认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新挑战，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毫不松懈抓实防灾防汛、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要持续抓好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总结用好防台工作有

0: 环道，也是商品流通的大动脉。婺源包括休宁西南部的茶叶及其他土特产，由人力挑运至休宁龙湾，然后由水路运往屯溪，交易完成后再从屯溪运回食盐、布匹、粮食和其他日用品。而纪灵古道就是开化连接休婺古道的重要纽带。
1: 古代开化北部还有两条古道连接纪灵古道，一条是从西溪上村翻越峰岭，然后抵达和田的魏峰村，然后再走纪灵古道到婺源的大范。第二条路呢，是从李安亭出发翻越莲花潭，然后经过婺源的立木潭，然后再到大范，从大范再返回到纪灵古道。总的来说，这两条路都要比翻越马金岭

0: 省时省力，它更安全。
1: 唐代就极负盛名的婺源绿茶，深深影响着与之交界的开化县北部。祁溪、马金、和田、中村等地，茶叶较早地成为了支柱性经济产业。据《明崇祯开化县之物产篇》，茶叶排在货之品的第二位，并有“土贡一茶，芽芽四斤”的记载。而清嘉庆、道光以后，茶叶和靛青两项利润比杉木产生的利润还要富裕。作为中国绿茶金三角核心区之一，明清时期，开化茶叶及其特产南走钱塘，北走屯溪，北走屯溪主。

0: 古文风鼎盛，科甲蝉联，从唐宋至清，曾出三位宰相，十一位尚书，36位进士，是徽州进士和举人最多的村落，更是龙尾宴的重要产地。而且所产的灵山茶和绩溪上坦园茶，明代以后成为贡品，大贩则因此形成了茶宴的交易市场。
1: 婺源的大贩跟我们开花的马金是纪灵古道上一东一西的两个重要集镇，他们之间呢地域相近，文化相同，所以两地的交流十分频繁，互相影响，也遇到重大的事情就互相依存，互相扶持。
0: 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读史方于季要作

0: 于把浙江送给了敌人，争两浙而不争衢州，就等于把浙江的命运送给了敌方。民国38开化县志稿，开化使衢州之咽喉，两浙之平藩。清朝之前，全县无关隘驻兵。咸丰年间，为拒太平军入境，开化知县高道生奉京渠沿道台庙子之命，在马金岭、蓟岭、大雍、歇岭、大蓟、濠岭等重要关口筹资投劳，建成了6个军事关隘。于是光绪开化县志始在关隘，
1: 作为浙江的西大门。开化呢是古代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在清朝以前呢，基本上是以民团和兵营的方式组织对抗外来之敌。

0: 些断壁残垣呢，却顽强地佐证着这个关隘曾经的存在。
1: 外面，
2: 嘿，外面小心点啊！
3: 这里，没拍。
4: 这个关，
2: 是吧？嗯。
4: 就没了，
2: 方向
3: 不对
2: 了。
3: 应该是这个
4: 区。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没错的。
2: 是啊。
4: 那个照片估计的话是老早的照片。
5: 这一个字出来哈，就就大问题没了。嗯，
6: 不是香，
7: 纪灵关从被人类行走出来后，就注定了它必须与朝代的更迭紧紧相连。

0: 是福建上横过来的，啊，过来的时候呢，这座桥已经有了，啊，到了是大清乾隆年间，是大家出资修建了一次，一到民国的时候呢，这座桥跟什么两点什么啊，都是破烂不堪了，后来由我们张姓蓝脚姑出资修建了。
1: 民国十九年，封坑桥和封坑亭再次损毁，以远嫁京西姚氏的魏封张氏之女张兰娇顾念家乡，独资修复了桥梁和凉亭，被村民尊称兰娇姑。这座修缮后又近九十年的石拱桥，桥体小巧玲珑，坚实稳固，桥面匠心独运，美观大方，分裂两侧的巨石能护栏可栖息，体现了一位女性的内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2007年9月，张训照找到了当初来讨要粮食款的郭传军，
1: 每头自主300块钱交给我，一头母猪一年。
0: 也当过乡镇领导，郭传军觉得信得过，他就决定试着为张训照代养黑猪。一头小黑猪遇见。

0: 长相俊美，面容白皙，眉宇之间呢还透着一股秀气。这个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那乾隆说他长得像谁呢？
1: 乾隆所说的正是雍正的妃子年贵妃。在乾隆还是太子的时候，他与这位皇娘彼此倾慕，在玩闹的时候被乾隆的母后看到，母后担心这件事被传出去会影响太子继位，于是赐了年贵妃三尺白绫自尽。乾隆一直为年贵妃的死耿耿于怀，此时看到和珅眉清目秀，简直就是年贵妃转世，于是就把她留在了身边，对她百般宠信。

0: 听后怒火中烧，大喊一声：
1: 虎似春霞，鲑鱼毁于毒中，是熟之过誉。
2: 回万岁，联手者不得此其过。
3: 李大的话，快回万岁爷。
4: 回万岁爷，是奴才斗胆。
0: 面对皇上的责问，众多大臣侍卫都吓得不

0: 恒毅，有勇有谋。和珅第一次与乾隆打交道，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学和胆识。正是这一次的勇敢表现，得到了乾隆的赏识。
1: 说到和珅的发迹，可就是迈进了官场的第一步。有一天，楹联看到了长相出众的和珅，就通过老师把和珅叫来，了解了他的家庭背景。一听是个家道中落的富家子弟，顿时大喜。之后楹联就拿了一些题目考和珅，和珅都对答如流，楹联更是喜上眉梢。不过楹联决定再考察考察，他发现和珅总是为其他学生受罚，却忍着委屈不出声。楹联觉得和珅这么能隐忍，非常适合官场之路，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于是楹联算是彻底

0: 婚后，和珅更加发奋读书。21岁的时候，他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不幸落榜，这让和珅有些心灰意冷。英莲给他指了一条路，不仅待遇优厚，而且还有接近皇上的机会。英莲先让和珅承袭了3等轻车都尉，第二年又给和珅补了一个3等侍卫，可以贴身的服侍乾隆。正是这样，才有了和珅用机智问答引起乾隆注意的一幕，这也成为了和珅人生发迹的重要转折点。
1: 从那以后，乾隆经常会让和珅服侍自己，和珅就有了很多与乾隆单独相

0: 弓马骑射，连斗蛐蛐，哪怕是饲养鸽子上，和珅都勤于学习。乾隆喜欢的，和珅都能应付自如。人们总说和珅是靠溜须拍马上位的，可是乾隆的马屁可是没那么好拍。像和珅这样用真才实学去拍马屁的人，确实少之又少。
1: 三等侍卫只做了三年，乾隆就擢升25岁的和珅为御前侍卫，这可是个肥缺，不仅靠近皇上待遇优厚，而且被升为卿相的机遇也很大。总之，这个

案有关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李世尧府上的大管家，名叫赵一恒。李世尧的所有财物必经他手，如果能敲开他的嘴巴，整个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立即命人绑来了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耐不住痛楚，把李世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做了交代。那些原来忠于李世尧的官员见和珅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于是纷纷倒戈。

0: 欢心。其实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而和珅呢就交给一两件给皇上，其余的都落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帮乾隆办活动最终获益的却是和珅自己。
1: 在给乾隆塑造奢华的面子工程的同时，和珅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变得骄奢淫逸。每天早晨和珅都要服用珍珠，而且他对于自己服用的珍珠是非常挑剔的，像发了黄的珍珠、失去光泽的珍珠、穿过孔的珍珠，和珅都不用。和珅服用的全部都是用合浦的优质海水珍珠南珠来研磨的，南珠的价格非常昂贵，重的每颗价值2万斤，最轻的

0: 银子都交到哪里呢？交到内务府，这就意味着罚金入的是皇帝的腰包。乾隆很高兴地就采纳了和珅的提议，因为这个制度一来能让百姓看到乾隆惩罚贪官污吏的做派，二来又能为自己南巡以及其他的玩乐筹集钱财。
1: 易罪银制度一经实行，很多官员立刻受到了和珅贪污集团的敲诈。可是这些官员真的会乖乖地把自己的钱放进乾隆的腰包吗？显然不会。他们把自己的

紫藤架下看戏的感觉。和珅和他的情人们经常在戏楼里花红酒绿，莺歌燕舞。孤王府的第三绝是什么呢？和珅非常喜欢蝙蝠，他认为蝙蝠象征着福气，所以花园里到处都刻有蝙蝠的图案，一共有9999只蝙蝠，万福还差一福，那最后一福是什么呢？这就是恭王府花园的第三绝，号称天下第一福的福字碑。这个福字碑是康熙写给祖母孝庄皇太后的。从福字的造型来看，整个福字代表着多子多财多寿多田多福。康熙一生很少提字，所以有康熙一字值千金的说法。至于和珅是怎么得到这个皇家的天下第一福，就无从考。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0: 而探花和进士，而且都是兄弟。哦，那么就是上宫之贵，就在一条短短的500多米的这条路里面出了2对，那么就是朝廷呢，就是打造就是双双之贵，就是命名了双配坊。哦，但是这是一个地名的概念，但是在这短短的一条路上呢，最关键的凝聚了我们所有老常州的饮食。双配坊云丝面。
1: 这也是这个常州的特色小吃，
0: 非常有名的特色，三香馄饨。哦，它那个汤就是原汁原味的土鸡汤熬制的，而且云丝面，它不但面条细而白，白入味，关键是它用蛋清薄成皮，很薄很薄，像纸一样的皮。
1: OK，
0: 然后一个一个切，切着再拉出来。
1: 你手工了得。
0: 我们常州最。

0: 到锅里面熬汤，要熬一个晚上。这个馄饨叫什么呢？我们常州人讲叫底层馄饨，就是反包的，反包的，
1: 好像是元宝。
0: 它是在夏至要吃馄饨，夏至。
1: 哦，夏至的时候吃。
0: 还有大年三十的中午要吃。
1: 特殊的一种习俗。
0: 它有一种习俗，因为它这个馄饨里面是要把我们全家的心愿裹在馄饨里面，
1: 所以它是往里收的。
0: 对，所以要裹进来。
1: 你做这个做多少年了？
0: 40年。
1: 40-50年啊。
2: 做了40多年长春小吃的贾师傅，还曾在80年代到国外做银丝面和三鲜馄饨，当时可是为国家赚了不。

0: 不少外汇的。
1: 我们中国人、外国人在喜欢。
2: 哦，外国人很喜欢。啊、哦，
1: 这个一万我们再举办2个、3个买。
2: 哦。
1: 一万两再举办2个买。
2: 只要做的好吃，中国人、外国人都喜欢哈、
3: 啊。你尝一尝你就知道，它咬的时候非常有劲。但是呢，常州银丝面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平时我们的面条放在碗里面，它要糊，一会儿你不吃，胀开了糊掉。而这个银丝面呢，它不会糊，也不会胀开了，它永远是清汤，清汤。
2: 这里面有鱼肉、猪肉，还有虾仁，所以。吃起来啊，
3: 而且它这个
2: 非常的鲜，
3: 关键是这个猪肉在猪的部位，它要挑猪的里脊肉，里脊肉就是背
2: 的
3: 最嫩的那一块。
2: 对，来这个双汇坊多长时间来一次？
4: 那个一个月可能要来10次吧。那我们呢，每个小时10次啊，什么？

0: 铜箍饼，为什么叫铜箍饼呢？你看他那个做的那个四周啊，它像一个腰箍一样的打着皱的，而且呢，
1: 看你是怎么样
2: 的，就是这样的。
0: 哦，它像一个腰箍一样。
2: 有萝卜丝，有胡萝卜，有白萝卜丝，上面再和虾，哎呀，都加在里面，是这样子。
0: 关键它有虾，
2: 哎，还有虾。
1: 关键鲜味是这个虾的。
2: 哎，那就是这，这是我们的特产
3: 虾饼。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上就有记载，也是常州的特色小吃。
2: 并不是吃它的多少，而是吃的我们这里的气氛。哎，我们常州是一条街嘛，就吃的气氛，就是双桂坊老街嘛。
1: 这个
2: 这是冷的。
1: 老板给我新从锅里给盛了一个。
0: 来这个汤啊。
1: 哦，好。

0: 嘛，
1: 啊，对，这个就是常州非常有名的油参富丰汤，它也是沿街叫卖。这个都是在商会坊，他们有的小吃。你像这个就是卖糖粥，就是在商会坊的卖糖粥。而且常州人不但是卖糖粥，还有文化。他一面卖糖粥，他用棒子敲，嘟嘟嘟嘟嘟嘟，口里面还说嘟嘟嘟。马上做马子都不低额马子少不管额。
2: 常州双桂坊的小吃做法讲究，种类也数不胜数。不过我们发现其中有一种很奇特的美食，网油卷。而且据说想吃到它，必须到常州东大街的一家百年老号德泰恒。单看名字根本不清楚这网油卷到底是什么。在这家老店的后厨，我们才搞明白网油卷名称的来历。
0: 这个就是

0: 些网游卷还会出现一些内部的变化。
1: 啊、哦？什么变化？
0: 出现一些内部的变化。
1: 啊、
0: 哦。刚才我们看到，所谓网游卷，猪网游包裹的豆沙馅，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融化，进入到豆沙里面，使原本口感比较干涩的豆沙馅啊，会变得非常的湿滑，口感非常的好。
1: 原来猪网油在这个高温作用下还会融化，
0: 还会融化，
1: 就是我们吃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
2: 在常州做网油卷也是师徒相传的，把蛋清炸成外壳薄脆、挺立饱满的金黄球，是需要真功夫的。
1: 哦，现在已经可以出锅了。这个网油卷果真是由白变成黄了，真是金黄金黄的。
2: 网油卷吃在嘴里，网油早已经融化，滋润了豆沙，所以吃起来是外脆里嫩，绵软香甜。
3: 豆沙，你看，紫色的豆沙我已经吃到了，旁边是白白的一层，很嫩。
4: 哎，是的，是的，
3: 非常嫩。
4: 哎，这是
3: 外面稍微有一点。
2: 见识了常州的奇特美食，第二天我们还要继续探访龙城三宝中的另外两宝。
1: 乍一看啊，这是一幅非常精美的油画作品，但实际上呢，它是一针一针绣出来的。这个啊，就是常州三宝之一乱针绣。
2: 乱针绣创始于30年代，绣法自成。

0: 那完成这样一部作品要多长时间？
1: 这个要大概2年时间。
0: 2年时间？
1: 对，
0: 绣
1: 他因为他的脸部，你看有5个脸，还有手，这个手跟脸是最难的。哦，他要表现皮肤的质感，而且每一个脸的五这个那个轮廓。他要一层一层做了以后做到立体了，最后他才刻那个人物造型，所以呢他的底下的功夫做的很多。然后你说这个衣服，一件一件衣服，每一件衣服要做几个月时间，
0: 头发丝儿都出来了，都处理得很细致。
1: 对，
0: 那这样一幅作品啊，价值有多少？
1: 价值10万吧。
0: 10万？
1: 嗯，对。哦，哎，因为这个是精品，他们收藏的。
0: 孙老师现在在帮我穿线的，因为呢我也想试一试，让他教教我。
2: 虽然我们的外景记者可以体验一下，但是乱针绣绝不是短时间能掌握的。
1: 你看那个不是有一个印子吗？
2: 乱针绣是一个非常细致的绣种，
1: 现在你
2: 用每一根丝线的长短、角度和线与线之间的交叉堆积来体现画面的层次、明暗关系。
1: 如果这里的话，那你就是这样的乱针，叫

0: 非常高兴的。
1: 对啊，作为第三代传人啊，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去把这个乱真学传下去。
2: 杨守玉女士并不封建保守，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进步女性，所以她的为爱情一生忠贞更是让我们无不动容，也为乱真绣这门东方艺术增添了一分凄婉的美丽。龙城三宝的最后一宝就是鎏青竹刻，鎏青竹刻是在竹子表面极薄的一层青皮上雕刻图案，
3: 简单一句话，也就是在书画作品上的一次再创作。
4: 就是书画作品是刻在这个竹子上的，
3: 对，
4: 是
3: 用书画，
4: 像这个，
3: 就
4: 是、哦，这个、就是了。
3: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先画，先一画好。
2: 常州的鎏青竹刻享有盛誉，竹刻大师白世凤的后代依然在常州传承着这门绝技。
3: 作品到手不等于拿来就可以做，你必须要审

0: 从前有一个善良的男孩，他叫萨莱尔。萨莱尔的爸爸妈妈得病死了，一个远房的爷爷收养了他，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地生活着。有一天，萨莱尔正在海边玩耍，忽然看见一只海鸥和苍鹭在一块岩石上搏斗。苍鹭喊着：“
1: 这是我的。”
0: 海鸥争辩道：“
2: 哼，不是你的，是我先发现的。”
0: 萨莱尔很好奇，他走过

0: 先生，请您带我去见苏丹王好吗？
1: 哦，年轻人，苏丹王现在很忙，你为什么要见他呢？
2: 铁面无私的武士这样回答他。
0: 我有一件礼物要奉献给苏丹王。
2: 萨莱尔说着，把珍珠拿出来给他看了看。卫兵这才领他来到皇宫的大殿里。苏丹正威严地坐在金色的宝座上。苏丹看着走进来的萨莱尔，温和地说：
3: 哦，走近一点，我的孩子，你想把什么东西奉献给我呢？
2: 萨莱尔一面掏出珍珠，一面说：
0: 陛下，请您过目。
2: 这是一颗

0: 莱尔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那个自己曾经救过的小牡蛎。牡蛎对他说，
1: 要治好公主的病，只有到很远的海岛上，那个地方的岩石缝里生长了一种巨大的扇贝，这种扇贝有一个人那么大，里面包着一颗黑色的珍珠，每当月圆之夜，

0: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既题将士七贤堂，宋朱熹，千里相思跃满天，故人毛动结华川，相同也识文中虎，高洁清风拨七弦。诗词之事我知道，朱熹字远惠，一字仲惠，号惠安，又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 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0: 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1: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

0: 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

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困难，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其次，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挫折教育

爱钓鱼，他挖了一个养鱼的池塘，把钓来的小鱼放在里面养大，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卖。一群鱼鹰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互相招呼着，一起来到这个鱼塘，用里面的小鱼开了一个宴会，农夫让

就毫不客气地落到了农夫的身上，倒地上对着岸边的稻草人乱叫一通，以后就纷纷跃入水中去寻找自己的免费午餐了。这时候只有一只鱼鹰还在农夫的肩膀上站，他一会儿对着池水梳梳羽毛，一会儿朝着正吃着得意的伙伴们嘎嘎大叫。趁他正在得意之时，

03587111212，短号661212。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

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 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

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因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

整案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会议议程。县慈善总会自2021年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在省市慈善联合总会和县民政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凝聚社会慈善力量，依法依规开展活动。在精准救助方面，持续擦亮夕阳红行动、善缘书屋、送光明行动等慈善品牌项目，聚焦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问题，实施筑梦未来、圆梦入学、助你飞翔等入学项目，常态化开展访贫问暖活动。在募捐创新方面，

持续开展慈善一日捐，积极拓展数字慈善、定向募捐和专项基金，五年内新增新华教育基金、重化教育基金等五支专项基金。在基层网络建设方面，全县13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慈善分会，269个村社区成立慈善工作站，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慈善组织网络。当选第4届慈善总会会长的汪宇翔表示，县慈善总会将以法治为基，持续打造阳光慈善，以大局为重，精准服务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建设，以创新为要，构建互联网加慈善发展新格局，以基层为重，激发幸福家园村社互助新活力，以文化为魂，培育人人慈善时代新风尚。冯科代表县委县政府充分肯定了县慈善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希望慈善总会持续坚守政治引领，锚定正确方向，聚焦主责主业，深耕惠民服务，坚持规范社会，严守底线规矩，凝聚全域合力，厚植向善氛围，奋力开创开化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宋佳南、林雨嫣，见习记者程卫庆报道。把脉开方、临间调息、食养调理，这不是医院诊室里的常规流程，而是开化心境落地的全新文旅体验。9月4号至6号，以山水为药、身心归元为核心的生态疗愈处方体验团走进黔江源头的青山绿水，在3天的行程里，高浓度负氧离子、清冽山泉水和带着草木香的风，变成了可触摸、可感知的治愈体验。什么是生态疗愈处方？衢州市生态环

福利，森林覆盖率超过81%，拥有大面积原生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出境水质常年保持一类到二类，富氧离子年均浓度每立方厘米3000个以上，核心区域最高可达40万个。这些常年监测的生态数据，就是开化最有说服力的药检报告。和普通观光不同，这套处方走的是先辨识再匹配的定制路线。参与者先通过中医体质辨识，锁定自身状态短板，再由工作人员匹配专属的自然疗愈活动和药膳方案，针对青少年、职场青年、老年人等不同人群，推出了3天、7天、15天、20天4个梯度的分级行程。行程首日的

在一边，耳边只剩流水和鸟鸣。走进齐溪镇龙门村，九级瀑布群层层跌落，水雾漫开，富氧离子浓度达到峰值。站在数米外深呼吸，温润的风促进肺部气体交换，这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的呼吸疗愈成了整套处方中最受好评的环节。目前钱江峪莲花溪、古田山高田坑暗夜公园、苏庄草龙传习所、和田清水鱼基地、霞山古村、下鱼村、龙门村瀑布群、根宫佛国等十处点位已被遴选为首批生态疗愈体验点。接下来开化将持续完善试点方案，让藏在绿水青山里的生态价值变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健康福

0: 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

0: 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1: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0: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1: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

0: 这里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接下来将为您转播浙江新闻联播和全国新闻联播。
1: 我们结成奔腾过的天真，没了天真选择孤身。
2: 已与国内40多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并成功入驻宁波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官方评估机构库，成为司法处置、金融风控领域的官方认可估值工具。
3: 以前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评估船舶时都是采用国外的估值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评估中国的内贸船、远洋渔船进

0: 依据，提升中国的航运服务能力和行业话语权。
1: 目前，浙江船舶交易市场的业务已覆盖全球超50个国家和地区。
2: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郑某等六人分别获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公司的员工，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0: 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说，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1: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0: 2025年7月，警方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经核查，他们这款 AI 模型在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37万多张静态图片和6000多张动态图片，

0: 关系，开发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9月7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说，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所谓的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2: 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3: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网约车司机安心如厕5个一举措新闻发布会，从停车泊位、导航服务、柔性管理、免责关怀

0: 焦虑，切实降低生理和心理的负担，提升职业的获得感。我们想通过对网约车、出租车等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增加全社会对这些司机职业的理解跟尊重。
1: 截至本次发布会召开前，杭州全市已划定首批120个路内停车如厕泊位。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等社会场所也在同步开放内部厕所和停车位。记者从杭州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已梳理具备开放条件的商业综合体74家，加油站258家，文旅部门也已摸排并拟推出149个泊位。
2: 9月7号，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诚信之星》。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党支部书记骆叶青入选，成为此次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3: 这几天，骆叶青忙得脚不沾地。96345平台成立23周年纪念活动刚结束，他又忙着与新签约的5家居家养老加盟企业商讨服务内容、优惠价格

0: 怎么去？我说我要申请加盟。后来呢，也证实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自从加入903组这个平台，明显活多了嘛，而且受到老百姓的信任。
1: 2017年4月，嘉兴市90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顺利通过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这份标准可以为全国基层服务群众提供借鉴。骆叶青说：“
2: 对加盟企业这一块管理哦，你要他们讲诚信，我们呢就是按照标准化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呢就是从2008年就开始做质量体系认证，做标准化，从嘉兴市的标准做到省里的标准，再做到国家级标准，现在可复制。那这样呢，老百姓呢非常相信90345，所以电话呢还是这么多。”
3: 那么这样啊，我叫师傅来电，稍后师傅会打过来的，具体情况跟师傅说，
4: 能扛过去。
5: 今年，浙江继续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不过，很多市民发现，今年市面上的流感疫苗基本都是3价，以往常见的4价疫苗不见了。疾控专家解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多年监测数据做出的科学调整。湖州市长兴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张雪平介绍，目前3价疫苗有针剂和鼻喷2种，针剂可用于6月龄

0: 回应。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1: 韩国特别检察组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以人事请托等为名收受各种财物的卖官鬻爵案，要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首尔高等法院当天完成结案庭审，预计在9月22号下午就此案作出二审宣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0: 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

0: 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弹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

0: 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

0: 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

研究人穆赫比八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八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

0: 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病，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

0: 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的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
2: 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

0: 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靖宇的调查。

0: 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0: 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定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定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
2: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3: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4: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狠抓落实追赶奔赴，村集体主动跑市场，跑出家门口的共赴新路；开化县慈善总会第四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开化是个好地方，开化创新推出生态疗愈处方，

大会审议通过开化县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开化县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财务收支情况报告，表决通过开化县慈善总会章程修正案，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会议议程。县慈善总会自2021年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在省市慈善联合总会和县民政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凝聚社会慈善力量，依法依规开展活动。在精准救助方面，持续擦亮夕阳红行动、善缘书屋、送光明行动等慈善品牌项目，聚焦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问题，实施筑梦未来、圆梦入学、助你飞翔等助学项目，常态化开展访贫问暖活动。在募捐创新方面，持续开展慈善一日捐，积极拓展数字慈善、定向募捐和专项基金，5年内新增新华教育基金、重化教育基金等

走进旗西镇龙门村，九级瀑布群层层跌落，水雾漫开，负氧离子浓度达到峰值。站在数米外深呼吸，温润的风促进肺部气体交换，这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的呼吸疗愈成了整套处方中最受好评的环节。目前钱江源莲花溪、古田山高田坑暗夜公园、苏庄草龙传习所、和田清水鱼基地、霞山古村、下渔村、龙门村瀑布群、根宫佛国等十处点位已被遴选为首批生态疗愈体验点。接下来开化将持续完善试点方案，让藏在绿水青山里的生态价值变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健康福利。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6年度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开化县以总分90%。

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本绝迹了，但济阳县的张训照就偏偏养起了这种猪，还要把每公斤猪肉卖到100多元。他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呢？
1: 2009年十月底，山东多家媒体刊发了一公斤猪肉卖百元的消息。通常情况下，一公斤猪肉也就10-20元，怎么可能卖出1公斤100元的高价？根本就没人相信。
2: 你听说过这1斤50块钱的猪肉吗？
3: 没有听说过，没有这么贵。

0: 的。
1: 哪有50块钱肉啊？
2: 一斤50块钱不会买。
3: 为什么？
2: 太贵了，适应不了了，不行。
4: 在济南市一家有机食品店，就有菜市场里没人相信的50元一斤的猪肉。最贵的里脊肉每斤65元，最便宜的五花肉也要35元一斤，一公斤猪肉均价已经超过100元。购买高价猪肉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和农贸市场消费者的反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5: 21。
6: 现在市场卖的那种瘦肉吧，都是白的。你看这种吧，它这个颜色深，它这个黑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说有机的肉哈，

0: 是一种享受。
1: 关键是养殖的少，这个属于供不应求，所以这如果是满街跑都是黑猪，你可能不值这么多钱了。咱这个
2: 一年一公斤猪肉卖到100多元，这种高价猪肉，济南市有9家有机食品店销售，都来自这个叫张训照的人的养殖基地。高价猪肉一年为他带来了5000万元的毛收入。谁都不会想到，这种黑猪因为吃得多、长得慢，当地的农民大多不敢养，濒临灭绝。在2008年以前，这种黑猪因为肥肉多、瘦肉少，也很少有人愿意买。但张训照却把这种濒临灭绝的黑猪规模养殖成功，一公斤卖到100多元。2002年，山东省济阳县把20个乡镇合并成8个乡镇，很多乡镇干部徐汉县里

0: 说来也巧，2005年底，张勋照到一个村收工程款，偶然在村支部书记家吃了一顿肉，猪肉的香味让他突然心动了，那是小时候家里养过的图和黑猪。
1: 上小学的时候给猪看猪草啊，就喂猪，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身后头帮着父母喂猪，我就想起了那种猪的模样。
0: 生活越来越好，吃顿肉本不该大惊小怪，但张勋照觉得图和黑猪肉比平常吃的猪肉香得多，但为什么这么好的猪在农村却很少见呢？

0: 还有个别农民养屠和黑猪只是为了自己吃，这正说明屠和黑猪的与众不同。
1: 他那个肉时间长，你们有时还宰猪也吃的肉挺好啊。
2: 那当然是原先这个白猪肉好吃的，那当那都没说了。
3: 发现这个猪真的很少了，几乎找不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猪，没人去养，我去养它，准能挣钱。
0: 张勋照觉得商机来了。2006年初，他凭着小时候记忆中对屠和黑猪的印象，用3个多月的时间，花了40多万元，在济南屠和流域买回103头黑猪。这吸引了不少村民来看稀罕，

0: 是的，就这边就免掉了。
1: 花40多万元收回来的黑猪，竟没有一头纯种图和黑猪。做育肥猪意味着张训照要赔进去20多万元。难道真正的图和黑猪已经绝迹了吗？他还能找得到吗？山东农科院李森全研究了40年图和黑猪，看着图和黑猪越来越少，却没有单位和资金来保种，而非常着急。他看到张训照愿意花钱养黑猪，就觉得这事儿好办了。2006年3月，张训照和李森全在济阳县阎王高村看上了张庆元家两头耳形、头形、体型很像的图和黑猪，但对方不卖。
2: 我个人来说呢，就是对这个猪的品种。

0: 我们又搞了一个40公分高的一个栏杆，这猪啊不是慢条斯理的在走，而是跑步和跨栏。
1: 减肥时它的瘦，它是光长肉不长肥肉，哎，光长这个瘦肉。
2: 秃鹤黑猪一年体重可达120公斤，以上这些方法能使秃鹤黑猪体重保持在90公斤之内，有利于改变秃鹤黑猪商品猪太肥的缺点。这位张勋照1公斤猪肉卖100多元，埋下了伏笔。到2007年8月，张勋照为此陆续投入了7几年来工程对称的钱，还欠下了300多万元外债，一场危机爆发了。2007年8月3号一大早，张勋照被几个农民堵在了猪场里，他们扬言不把赊欠的粮食款当天还给他们，这个事儿没完。

0: 600多万，加上基建投资等等，得需要2000万。
1: 按照畜牧部门规定，只有种猪达到1000头，采购专家进行品种鉴定的基数保种才能算成功，否则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屠和黑。晚一个月结算，每斤毛猪按9元付款，郭传军每头猪多赚。
2: 我这没想，我当时又不上猪，有玉米喂着，我想说，也行，那么算起来还得100。
3: 他的病了，不过动作一定要快，晚了被扇贝夹住身体就会丧命的。
4: 萨莱尔醒来后，按照牡蛎教给他的办法，很顺利地拿到了黑珍珠，然后磨成粉给公主服下了。果然

公主的病很快就好了。苏丹履行诺言，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从此，萨莱尔和公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0: 睡锦囊。
1: 好人自有好报，善良的人才容易交上好运。如果三两而不打走海鸥和苍鹭，救下受伤的牡蛎，他就不可能得到珍珠，也就见不到国王交上好运。

也正是牡蛎后来告诉了他怎么治好公主的病，才使他娶到了漂亮的公主，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成为国王苏丹的女婿。小朋友们，同情弱小，爱护生命，一定会使你体会到不曾体会过的幸福。

0: 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

市场上去卖。一群鱼鹰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互相招呼着，一起来到这个鱼塘，用里面的小鱼开了一个宴会。农夫绕着池塘驱赶他们，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到池塘的中间，鱼鹰还是能够从容地在水里吃鱼。宴会结束，他们就兴高采烈地飞走了。农夫很恼火，突然他想起了在农田里驱赶麻雀的办法，就用稻草扎了一个假人，给他穿上一件旧蓑衣，戴上一顶破斗笠，还在他的手里绑了一把大蒲扇，然后把它插在鱼池的中央。鱼鹰们又来了，他们在空中看到鱼池中间站着一个体型高大、形象凶恶的人，都吓了一跳，

0: 易地放弃呢？鱼鹰们飞来飞去地观察了几天，有几只勇敢的鱼鹰甚至靠近池塘中心飞了几圈，终于发现了池塘中间的那个人有许多的可疑之处。他们在一起认真地讨论起来。
1: 嘿，那个人没有脚，所以不能走过来抓住我们，他的手也不会动，因为那把破扇子也从来没有挥动过。

0: 跃入水中去寻找自己的免费午餐。这时候啊，只有一只鱼鹰还在农夫的肩膀上站，他一会儿对着池水梳梳羽毛，一会儿朝着正吃着得意的伙伴们嘎嘎大叫。趁他正在得意之时，农夫悄悄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鱼鹰的脖子。鱼鹰气得大叫：“
1: 你是假人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

制裁。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此外，总台记者获悉，穆赫比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双方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八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调解俄乌

美元汇率下跌，2025年第四季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当地时间9月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30，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用于运输燃油的油轮，在伊拉克领海内遭不明来源物体击中，船体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发生货物泄漏。伊拉克交通部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具体情况，并核查袭击来源及事件原因。此刻提示，记者今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

0: 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
1: 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2: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3: 被准备了
4: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3: 面条
4: 有米饭、
3: 面包、

0: 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1: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

0: 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七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欢迎您。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七个葫芦啊，这七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

0: 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贴出过，五六百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接五六百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王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

0: 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器具。啊，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的具

0: 的雕像。
1: 嗯
0: 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
1: 嗯，
0: 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对，
1: 嗯，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哈，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哈。那野生葫芦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0: 对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

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哎，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

0: 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啊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
1: 嗯
0: 啊，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后期至于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1: 嗯，是。

0: 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啊，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

0: 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

美方此举是将蒸馏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今天的天宫课堂做了两个与水有关的实验，拧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比赛。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

人死亡，11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说，爆炸发生在伊德利卜省北部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1900次航班被取消，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挪威9号在首都奥斯陆为已故国王

0: 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险胜国米，穆里尼奥面对老东家如何布阵？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即将迎战波多黎各，能否冲入八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争球证时刻》。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

0: 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失误了将近那个因失误9分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25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给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输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南台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它就是这个水平。你让它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10分左右，

有所下降，但是它整体的这种底蕴和强烈的这种本色还是在。还有呢，你说你也没你也不能挑这个说伊朗队成熟，我觉得伊朗队他整个的这个队伍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这个队伍大多数球员并不大，而且很多球员是00后，比咱们球员还要年轻啊。但是他们的经历的在欧洲联赛的经历，包括在伊朗自己本国那种高水平联赛的经历，弥补了他们很多的不足。同时呢，他们的训练他们这个训练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这

他一个人是相当于一片土地，就是那一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而且他的每个那个将近不管后宫也好，每个顶点张景印都能到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刚刚就球商和球感，这是他在俄超磨出来的。但是呢加入之后呢给确实是不是是确实给帮助中南美。

而且，咱们不管周年带队，还是狄延娥带队，还是那个谁，那个谢国珍带队，就是，就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咱就把它当成奥运资格赛。咱居然老能赢东道主日本，当时啊，但是总跟韩国五局，总是五局吧，最后哎，2-3就输的是我们。然后呢，这个本来哎，那个他跟他将山谷吃了呢，让中国男排又有了机会，就打奥运会机会啊，马上就有机会了。那么咱们哪怕赢一局呢，对吧？哎，但是很可惜又输给澳大利亚了。就是本来你跟伊朗队打过呀，在东京，我记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资格赛嘛，在东京专门资格赛，张晨打得特别好，那一场比赛真。

四名觉得哎，就是中韩队，就是韩国队和中队这场比赛。而且韩国队呢，我也仔细看了不止一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的更多。我觉得这支韩国队呢，没有特别突出的曾经那种球星啊，申真直啊，金世镇啊，就是这种顶级的，就是可以说在世界级的这种球星，甚至是亚洲吧，说降一档亚洲的最突出的，也目前还没有。他就是许周凤啊，许周凤还可以。完了，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比中国强，这就够了。我们这些球员的条件、身体条件和打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打现在的这韩国队有了打，而且我觉得胜机比较大。原来跟比原来中韩之间的那种对抗五五开啊，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打

0: 此外，哈兰德梅开二度，曼城完胜波尔图。今年的欧冠有哪些新的趋势？传统豪门当中究竟谁更有冠军相？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咱们先来说说皇马和国米的比赛，这是老东家穆里尼奥啊，又碰上了国际米兰，很有意思。看到他们的比赛就会想起2010年的那支三冠王的国际米兰，但毕竟啊，现在他是皇马的主教练，而且是二进攻。上一轮呢，皇马又刚刚在联赛里面

完成那切，然后该插到禁区里的时候，他拉到了禁区弧外头，然后在中场回撤的时候，全队回撤防守的时候，他没有限制对方两名后腰或两名中场在中路的横向传球的线路拦截去干扰，拦截这个他完全没有做到，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呢，赢国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运气性。当然了，这是穆里尼奥肯定经历了这么多人员变动，重新接手皇马，这个体系可以说没完全成熟。但是现在看，他给前场这边说让他自由发挥空间，他现在想要的就是维尼，这维尼修斯你固定在左路，姆巴佩你就在中路，贝林厄姆在身后，右边呢，比方说用迪奥曼德或者。

0: 介入到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可能对穆里尼奥来讲也为难。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恩佐，曼城这边呢轻取波尔图，恩佐哈兰德又有连线。恩佐毕竟刚刚来，当然大家说他和马雷斯卡是老相识，而且以前搭的就不错，但他毕竟是曼城的新体系啊。
1: 嗯，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恩佐的及时的插上，因为前腰位置可能用的像切尔基啊，用福登啊这些的，他可能觉得恩佐还是从中场位置，但是放在中场位置并不影响啊恩佐的前插，他的前插啊，你看在比赛中一度非常接近跟哈兰德平行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他的一个从后插上啊，他会吸引对方防线的注意力和中卫，那可能你会有人去偏移，你要去照顾恩佐插上的空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哈兰德拉开更多的空间，然后恩佐的后插上。

0: 算是第一次能够零封，赢了伊布斯维奇，但毕竟对手是升班马嘛。那你前面的比赛打诺丁汉、打纽卡，居然都没拿下来，而且还都丢两个球。所以在进攻和防守端呢，我觉得进攻现在看还行，三场比赛场均两个球，伊萨克的状态也挺好。现在看呢，进攻体系慢慢接近完成了，但是防守，两个边后卫上去以后，然后在进攻力度的同时，能不能及时的回防到位？科尔科茨和弗林彭现在看，似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全攻全守的这种要求。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阵容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马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实际上是在这个夏天小蜘蛛的转会闹剧，
1: 是
0: 这个给球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在

0: 强的亚亚图雷，应该说俱乐部对他的这个支持呢，还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转会市场的体量，他肯定是没法跟欧洲的这种主流球队相提并论。那在斯洛伐克超呢，这赛季的起步，
1: 就状态真的就调回来了吗？
0: 阿森纳我觉得胜在了他也是，就是体系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人员板凳深度也够。你看他赛季初其实也经历了伤病，现在你说萨里巴、廷贝尔这些还打不了，哎，但是他依然补了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包括买断因卡皮耶，然后卡拉菲奥里的状态也不错，然后中场你赖斯不上赛季累吗？我再补一个，这个吉马良斯，那虽然可能你这个马丁内利走了，我又补了个托利斯，那托利斯从射击论到打切尔西，我觉得他的这个在左路发挥比马丁内利踢的要更聪明，然后你别忘了还有埃泽，那对吧？然后你这个中锋的位置现在哈弗茨发挥的也不错，哲凯赖什这都基本上都属于。

0: 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各位的面前了。虽然有个世界杯的影响，但毕竟这还只是刚开始，对吧？真的打到淘汰赛了，也许各支豪门才会真正露出他们的獠牙。在此之前，我们先密切地关注他们在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一些怎样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最新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权。

度是足够的。那此外就是在韩旭跟杨舒宇这两个人如果是被重点盯防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罗新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三分能不能开，然后作为首发阵容当中的另一个得分点，我觉得是对整个中国女篮的这个进攻立体化是很重要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波多黎各他也会想到这些，就是对于罗新玉的三分啊空切啊会重点盯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你比如说张曼曼，就是可能他之前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波多黎各这个球队啊，他确实是作风比较硬，而且呢他赢土耳其是逆转，他跟这个捷克啊意大利，这尽管说你可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波多黎各呢，他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打反击打速度，同时呢他会抢一定的外线三分，尽管他的这个命中率，他剩下的所有球员的身高最高就1.8米，都是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并且持续的持之以恒的在场上把我们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这样呢才是我们

彰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评价说，这回俄美谈判内容充实，富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并且建立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俄罗斯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美国着急，他开出了你包括第一永久性的停火，第二呢就是说可以讨论停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永久终止。那么第三呢，美国怎么为乌克兰提供一种相应的安全保障。第四呢，要求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100天内举行大

0: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23点全天播音结束，欢迎收听。
1: 94.9听气象。

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

0: 2026年
1: 全国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中
1: 一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

0: 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和核心

0: 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仓和梦天仓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仓和梦天仓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

0: 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

0: 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0: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

黄早新闻，今日头条。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
1: 船舶运营商的合作。今年前八个月，拍船网国际第三方交易托管服务规模超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国际化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此外，今年5月底，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该系统依托拍船网20多年的交易数据，整合海量。

0: 看到船舶本身的估值，也可以看到同等船型的成交数据、历史估值记录等。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开发者之一，舟山市拍船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超俊说，目前系统注册用户已超700家，已与国内40多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并成功入驻宁波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官方评估机构库，成为司法处置、金融风控领域的官方认可估值工具。
1: 以前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评估船舶时都是采用国外的估值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评估中国的内贸船。

0: 远洋渔船、近海渔船等。我们的数据库是在国内的，可以为船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决策依据，提升中国的航运服务能力和行业话语权。
1: 目前，浙江船舶交易市场的业务已覆盖全球超50个国家和地区。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由浙江省总工会、省教育厅指导，省教育工会主办的浙江省教师节庆祝晚会昨晚在杭州举行。现场发布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名单和浙江省民企会师伙伴计划。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晚会上公布了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名单，杭州市富春第七小学张振乐、温州科技职业学院郑小杰、

0: 课程，引导学生将体育精神内化于心，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生活。
1: 原来是管好自己，把自己朝着最伟大的目标去努力奋斗，达到极限。现在是要服务于他人，帮别人去成就他们各自的理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真正的把我们的大学生能够让他真正的感受到体育价值，尤其是在拿跌倒之后100次还有101次站起来的一些勇气。
0: 瑞安小学教师陈小龙27年坚守乡村教育，他出身教育世家，先后在6所乡村学校任教支教。针对乡村学生语文基础弱，乡土情感淡，他创设乡土语文课程，从家乡游戏、风光、文化中挖掘语文学习资源，班级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该剧用120分钟的舞台呈现，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南孔文化视听盛宴。今天、明天的晚上7:30，南孔还将继续在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这是国内首部以南孔文化为题材的舞台力作，作为代表浙江省参加此次汇演的唯一入选剧目，全剧。

0: 老年人请很多多。
1: 2003年6月，落叶青受命组建96345社区服务求助热线，解决群众生活
0: 中、国家级标准现在可复制。那这样呢，老百姓呢非常相信96345，所以电话呢还是这么多。
1: 青带头走进社区乡村开展志愿服务，如今中心设立32家分站，组建25支专业服务队，拥有1.8万多名党员志愿者，每年开展志愿活动8000多场。骆叶青说，接下来

0: 出一批停车如厕泊位，到今年9月底，在全市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 同时推行司机应急如厕临时停靠不超过15分钟，开启双跳灯放置如厕停放示意牌且不影响通行的不予处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夏吉亮说，这套措施的核心是让司机从焦虑变安心，
1: 解决司机

0: 官朱章林说，
1: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开发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9月7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人工智能

0: 水泥，一包水泥600斤沙子全靠我们自己肩膀挑上来，天亮了起来干，干到晚上黑，黑了有时候还要装沙子准备工作，所以说这个时间上我是能利用的都把它利用起来。
1: 修路的资金大多也是蒋立森自掏腰包，他请村里老人帮忙，还给他们发工资管饭。起初家人反对，村民也有议论，但古道修复后质疑消散了，村民们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2: 他修条路是蛮好的，天天忙呢，他一点都没空呢。
1: 如今村民进出大山更方便了，还经常有人特地来古道走走看看。蒋立森则忙着除草维护路面，他说要吸引更多人到山里来，
0: 让大家到这里来了，人来多了以后，我这里会带动我们老百姓增加一些收入。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0: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气候中心启动应急响应，积极对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有关气候产品，同时滚动制作提供受灾地区及周边地区气候特征分析和延伸期气候预测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参考。
0: 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

0: 开秋季发布会，推出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以及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苹果首款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售价15,999元起，10月16号开始预售。展开状态下是史上最薄的 iPhone， 将配备双摄像头。
1: DeepSeek 新一代模型将会在今天正式发布，同时有消息说公司已经聘请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计划年内启动上市流程。技术突破与资本运作的双线并进，标志着这家被誉为中国版 OpenAI 的 AI 明星企业正站在一个新的阶段上。
0: 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费莱尔表示，随着企业对人工智能需求持续增长， OpenAI 正瞄准芯片设计、生命科学与金融服务等专业行业，同时下调产品价格，与定价更低的开源模型展开竞争。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是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 75%， 本周创下三年以来的新高。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2: 大声锐评。
0: 9月8号，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就网络反映的坐班考核争议做出了回应，原制度设计考量不周已经废除。此前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该校系不拟定的坐班考核制度要求专任教师出成果，没有成果就坐班，有成果不允许抵扣。校方承认该制度在酝酿阶段对教师的实际工作诉求研判不够充分，常态化教师意见收集反馈机制不够健全，新的考核管理制度将由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制定。事实上，近几年要求大学专任教师坐班这一现象并不鲜见。新京报对此发表评论说，不强制大学教师坐班当成共识。外界普遍误以为高校教师工作轻松，时间自由，实则高校教师属于是脑力劳动者，工作和生活边

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